0: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4: 多一些共振，
1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承诺吐出的一刻，我想变成新心，海到力海。

0: 点火！点火！点火！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尽去消愁，仍能逃避面对自己太迷惑。美丽有什么保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8: And now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火星电台这首《有船》，接下来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这首歌接下来听《声音玩具》这首《我有一个梦想》。其实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欧嘉元呢曾经说过哈，从有想法写完它用了12年的时间，而且自己也是努力的想用当初的少年心气来完成这个首歌。结果呢，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正式的这个版本，它该有的一种样子了。更多的时候，这首歌里其实想唤起我们的，也是再度点燃我们每个人内心里的那种小火苗吧，少年之气啊，我有一个梦想。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来自康姆士 Steel 2022。接下来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到这首歌呢 ,JM 阿静 ,8:30 开始思考人生。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

超级对撞机乐队这首《环球旅行》，做好准备就出发吧。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陈绮贞这首《流浪者之歌》。这首歌呢，陈绮贞是融合了电子民谣的音乐啊，歌词呢也是带着一些散文式的新诗的形式。这也是陈绮贞在用音乐表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在音乐和人生的感悟当中会有更多的更深层次一面的，以及内心所经历的全部的一些变化，可以说是蜕变吧。《流浪者之歌》。我的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11: And now，
1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李尚安这一首《解梦人》，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来自咖喱三千，《再美的旋律不过是撩拨你的借口》。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
6: 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倦，在一夜之间掏空了所有，无法原谅你自以为是的温柔。
1: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康姆士这首范艾伦的歌声。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骨水车间 Daddy。 其实人和人啊，很多时候都是在相互的连接和震动当中才能够感受到彼此内心的存在，心扉的存在。所以在那个时候，家庭相片里的那些真正的意义背后的故事，可能才能被真正的看见，打开，感受到。骨水车间这首唱着爸爸的 Daddy。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俺错了呀。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7: 我的
4: 气
7: 球
4: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哈。来到了12点钟，看看今天中午端午假期第二天，咱们这个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如何？因为我们看一下今天。12点，主城区的话，比较拥堵的路段是东城中路啊，从玉华路到学院路的北向南方向有将近500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左右。但其他的路段的话，比如东莞大道啊，这几段其实今天压力都不大。原美中路从原美西路到石竹路的西向东方向，可能有5分钟的一个拥堵距离。300多米，这是主城区。全程的话，新城路工业北二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啊。这还有就刚才我们提到东城中路稍微堵一点，其他路段的话整体还算良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现在比较拥堵的就是惠塘高速大中岭大桥的北向南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从黄江服务区到龙建田桥西向南方向有2公里左右的拥堵，十几分钟。其他的高速行驶起来也算良好啊，所以今天整体通行压力不大，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来到了周六中午的12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栏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那今天跟大家节目一起当中关注哪些事儿呢？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哈，很多朋友们出去玩的这几天正在游玩过程当中，那我们看今天中午12点钟，路上反而不是特别的拥堵哈，天气也有所变化哈，从前两天的。

0: 阴雨绵绵，甚至是瓢泼大雨啊，就是这个到今天啊，已经陆陆续续出了太阳，对吧？那现在东莞就是开启了一个叫高温蒸煮的模式，因为整个龙珠水呢，确实这几天下的特别大啊，连着下了有六七天了吧，对不对？今天天也终于是放晴了，但是这个放晴啊，就是我们这个桑拿天又要来了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广东的降水将明显减弱，到22号左右，35度啊，就是从今天到22号，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会逐渐明显。午后呢，会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哈。你看，整个高温预警啊，全红了。整个广东这个35、36度的天气，在这两天就会陆陆续续上演。但是各位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呢，前期咱们也知道这个持续性的强降水啊，都是中雨、暴雨，对吧？大暴雨的这种情况，土壤整体含水量较高，所以地质灾害还有是有滞后性的，对不对？需要各位进行注意防范啊，尤其是这两天端午佳节啊，咱们登高，这个望远啊，这个爬山啊。这个很多朋友们都会有各类的这种习俗，是不是？或者出去玩啊，出游的时候还要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啊。而且要跟大家做提示的是，今天的7号台风啊，今年的第7号台风叫做米克拉，是热带风暴级，在今天早晨凌晨已经在这个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了啊。我们看了一下，根据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的预测啊，这个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并且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所以，整个台风现在是生成阶段啊，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去详细说。因为呢，到25号之后啊，看这个台风它是如何走的。啊，这个路径呢就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不排除可能会有进入到南海的可能性啊，各位还是要保持关注的。所以加上这个台风路径不确定啊，但是呢，高温天气这几天确实是热的比较明显啊，从今天开始，明天、后天啊，但是25号副高压减弱之后呢，广东还可能会有一轮强降雨，所以啊，这是先吃一波下沉啊，然后高温天气逐渐明显。就是雨带南压，还有一波强降水过程，所以今年我们叫做龙舟水 Plus 版本啊，加长版的龙舟水，所以这几天确实雨势较大啊。展望一下整体的天气吧，21号到24号多云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午间炎热。25号到28号有阵雨或雷阵雨，前期我市已经出现了多轮强降水，土壤含量。含水量较高啊，地质灾害发生具有滞后性，还是请各位要做好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加上气温回升，午间炎热，注意防暑防晒以及及时补水啊，请注意防范雷电和大风，以及短时强降雨对户外作业，也还有啊，特别要强调对龙舟竞渡这些活动的不利影响啊。好嘞，那说完了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跟大家关注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今天呢，法治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周六了，讲讲一些有意思的案例给到各位哈。通过案例呢，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有些事儿哈发生的挺有意思的哈。你也不能想象，就是哎呀，各类事件都有可能会发生，尤其这些事情，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呀。我都没有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儿。哎，对的，就是这样了。那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各位，我们今天啊，先说一个配种的事儿啊。您没听错，就是配种，配什么？小猫。这个约定给母猫配种，结果呀，你说正好配上了或配不上，那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做好约定就行了。但是呢，这个配种的过程当中呢，啊，这动物就是动物哈，这母猫把这个公猫啊。公猫把母猫给抓伤了，啊，配种倒是成功了，但是你把人猫给抓伤了，那你说这种行为赔不赔钱？或者说，那个配种的费用还要不要给呢？是不是有点意思啊？那当然，肯定谈的时候肯定是谈得很好的啊，但是结束的时候可能谈不拢了。为什么？就是这人就是这种心态，我们家孩子受伤了呀，你看，这有约定啊，有承诺，有意外，这事儿。该怎么办啊，各位？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啊，一次猫咪的配种怎么引发出了多笔费用的争议呢？这事儿啊是去年的事儿啊，这个潘某呢通过某平台看到了这个刘某发布的宠物配种的信息啊，发了看见就是这个可以配种啊，那他有这个需求，所以呢潘某就联系了这个刘某啊，双方就约定了这样，因为他发布的配种信息嘛，他有公猫，肯定这个猫的品种啊颜色人都发了，是不是赛级的，或者现在这个网络上有句话叫做牌子猫，是不是人这个牌子得对得上啊，然后看了一只猫，人觉得没问题，那我们家这只猫也不错，也是牌子猫啊，也不会出现这个串的情况，是吧？所以呢，这就给刘某打了电话了，说那个想配猫啊，想配种。刘某说可以啊，那就是这样，我们家公猫可以这段时间可以啊，给你们家这母猫配一下种。然后呢，这个多少钱？问了一下，咱也知道啊，买个牌子猫不便宜，说460块钱，460。配个猫啊，那各位您觉得呢？人家说这460包括定金200啊，还有尾款260，但是啊，配种完成之后啊，这潘也就是母猫的主人啊，这个潘某啊，没有支付配种服务费啊，双方就没有协商一致，那公猫的主人就起诉到了当地法院，要求母猫的主人，因为他配成功了。我们这个人家配种生出猫来了，所以就是要交付一只小猫啊。如果说没有办法交付一只小猫，要赔1500块钱，以及配种服务费460块钱，寄猫服务费2000块钱，以及猫咪用品服务费1163块钱。哎呦，刚才说了配猫价格一共460，但是一起诉出来了7000多块钱啊啊！那人家这母猫的主人也说了，如果说啊判决向这个公猫的主人交付一只猫可以，那就得要求公猫的主人啊支付从小猫出生之后实际交付之前的饲料费用也是7000多块钱啊。哦，这双方2000多、3000多、4000多啊，一个5000多，一个7000多啊，反而是这个母猫的主人要的更多。哎呦，那这个配猫这件事我们就不展开详细来说了啊，但为什么这个460一下变成了这么多钱啊？那双方也起诉了，那本来以为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事情，看来人家这也是牌子猫种猫是吧，这个配出来的这个价格可能去卖的时候价格又会比较高啊。原告就说了，说双方就这个猫咪配种事宜已经达成了一个口头约定，虽然说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根据聊天记录、定金转账等行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配种服务合同关系，这是可以的啊。这从法律上民法我们有规定，对不对？这种口头协议啊，也能够达成共识，也能够成为合同啊，没问题的。其多次表明，如果说配种成功之后呢，要优先挑一只小猫啊，所以才收了点钱。就是说，你如果生出来，你得给我一只啊。这可能在这个配种界里面啊，也算是可以约定的事项，也是经常约定的事项。比如说我配出来，我要几只，给你几只，然后如果你不给我的话，你要给我多少钱，对吧？这得说清楚。但是呢，被告啊，就是这个母猫的主人说没有提出异议，说并且已经支付了这个定金，意思就是他答应了这个口头合同，以及就是给一只猫的这个约定。那配种及饲养期间，那配种不是说去那儿就配完就走，不是的啊。他肯定也让两只猫培养感情，那个到了发情期才能配，是吧？

配种及寄养期间啊，这一直都在公猫的这个主人家里面啊，来进行着照料以及啊买这些猫粮。那配种成功之后才回得去，回去了之后你这个生了小猫，就说明这配种成功了，对吧？你母猫的主人既不给小猫，也不支付配种的服务费，就违反约定，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是原告说的，说你看，我说清了吧？你跟我约定好了，你付了定金了，我也要求了，你也同意了，猫在我这养着，生完了你不给我。但公猫的，这是公猫的主人那边的说法。那母猫这边呢？母猫说，我不是母猫说，母猫的主人说，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同意给你一只小猫，而且我约定支付的配种费就是460块钱啊。期间你每天跟我说这个猫在你这养着啊，有一次你还跟我发消息说这个母猫受伤严重，就是我们家猫受伤严重，还声称说配不上了啊，并且还退还了定金。什么意思啊？这里面肯定是出事了嘛，对不对？这可能中间过程当中也出现一些意外啊，那他以为配不上了，他把这定金退了，表明啊，这个被告就说了，这也就是母猫的主人说啊，你这就是你自愿放弃收取配种费，对不对？这是你自己放弃的啊。那我们家猫在你们家养的过程当中被你们家的这个公猫给抓伤了，对吧？你是不是要赔偿我们？这第一。第二，我在你们家这不是寄养啊，这是为了达成配猫而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饲养，而且我也付了这460块钱的配种费用了，这不是寄养，那你就不能收我猫粮、猫砂等用品这些使用费，我也没有委托你让你使用，对不对？所以拒绝支付相关费用。哎呦喂，呵呵，各位，这一生猫啊，您觉得这一个要5000多，不给就得再给一只小猫，一个要7000多，这饲养过程当中肯定是这母猫啊被公猫抓伤了。但是公猫最后也给配种成功，这母猫也生了小猫了，这就是整个过程的一个事件啊。中间肯定有些拉扯，比如这猫抓伤之后呢，配肯定是配前两次这不是很顺利啊，然后公猫主人觉得配不上，把这定金也退了，没想到最后配上了啊，那问题就这么发生了。各位，你双方我觉得这样各执一词，双方都有自己的说法，您觉得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如果觉得就一是您觉得该怎么处理，第二按照法律规定该怎么进行处理这个事情啊？时间不多，咱们先报时，报时过后继续来说这个事儿啊。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同样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探寻案件真相，普及法律知识，以案说法。
1: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我们说了个配猫的事儿，对，就是公猫和母猫配着生小猫，一方付钱，一方这个出种，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刚才我们说了里面整个故事体系跟大家就梳理过了，是吧？猫在这个公猫的主人家里养着配猫，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配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不是一次性就完事儿了啊，那也得看人有没有眼缘啊，是不是？这可能刚饲养的过程也挠伤了，几次没配上，这公猫主人可能就把钱退了，意思就是可能配不上了啊。然后母猫主人这边把钱也收了啊，但是后来这猫又配上了，公猫主人就说：“那你把钱给我啊。”就是这么个事儿。那现在这问题就摆在这儿了，双方各说一词啊，甚至还闹到了法院，一个要7000多，一个要5000多，配猫费用一共460，这事儿怎么弄？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首先这都是物的层面上的东西，对吧？两个人口头的合同的订立也属于我们这个有法律效益的合同的订立，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啊，双方就应当尊重以及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告与被告就猫咪配种达成了口头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之间的合同肯定是成立的，都应该按照合同去履行义务。那按照约定，首先被告也就是母猫这一方的主人要向公猫方主人支付定金200块钱，并将母猫送到

这个公猫主人处，对不对？那公猫主人在履行配种服务过程当中呢，他的公猫确实有存在着把母猫抓伤的情况，并且他认为因为抓伤了，两个人比较，两个猫不是两个人，两个猫比较激烈，好像是没配上，所以双方协商一致退回了这200块钱的定金啊，并且自愿于对母猫进行养护治疗。在整个治疗期间呢，哎，这公猫主人就发现不打不进一家门，是不是？越是冤家啊，最后还碰上头了。所以呢，二月底在恢复过程当中，这母猫就已经可能怀孕了啊。然后呢，他又提出，那希望母猫主人再给他200块钱定金啊。如果是确定了以后，再付给他260块钱啊，或者被告的也就是母猫的主人交付一只猫仔后退还定金。结果这被告主人也就是母猫的主人回复说，现在还不确定有没有怀上，到时候生了的话一起给你，并且承诺，对吧？如果说母猫怀上了，愿意支付服务费用或者是交付猫仔啊。那现在公猫主人随后就提出了挑选，就是说他可以优先挑选一只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人家母猫主人并没有表示同意。那没有表示同意，对不对？那这个事儿那就你是你单方意思的表示了，那人家没同意，不能达成合议。而且呢，尤其在双方矛盾发生之后啊，那人家明确拒绝，所以人家就没有这个交猫的意思啊。所以这公猫主人要求啊，这个母猫主人交付猫仔是他单方意思表示，对人家母猫主人不发生效力，所以不予支持。结合双方当庭陈述、微信聊天记录、猫一般的生理周期以及日常生活经验啊，可以认定确实是这个跟这个公猫啊，这只公猫交配之后怀孕的，也属于双方约定的配种成功的情况，只是中间稍微有一些过程，对吧？但不影响整体合同的达成。所以啊，要求支付460块钱的配种费，这个是根据法律以及事实都是应当予以支持的啊。但是呢，这里面合同的事儿履行了，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公猫把这个母猫给抓伤了，对不对？那这要不要赔钱？但是他抓伤之后呢，他是承诺过会对母猫进行养护的啊，所以对其损害责任他是自愿承担的啊。那双方就没有约定，就是比如说支付养护期间的这个寄养费，所以说他去主张的什么2000块钱的寄养费啊，以及什么1000多块钱的这种各种费用啊，都是没有予以支持的啊。因为原告，对吧？他关于没有交付猫仔或赔偿的主张也没有支持，也就是只是支持了这460块钱的配种服务费，驳回了双方的诉讼请求。哈哈，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我们说这事儿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各位可以发现啊，现在这个宠物经济早已经是蓬勃发展，现在已经是欣欣向荣了，而且都已经形成规模，而且都是已经我们都不叫初具规模了，就已经成了日常常态。宠物寄养啊、配种啊，这些伴随着宠物经济而新兴的产业服务也越来越多。这种服务之后就会带来一些纠纷。为了避免陷入到纠纷当中，我们觉得啊，各位主人啊，尤其是铲屎官，对宠物配种事项最好保留一些书面证据，不要把这种口头，因为口头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你口头要举证啊，对不对？当口头的约定内容固定化的时候，就以便于如果真的发生纠纷之后可以有据可查，对不对？与此同时啊，你去给宠物寻求配种，不管是猫啊、狗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对不对？我们觉得你还是选择一些有资质或者这个更加来说，不要说这种，它必须是这种狗场或者这种只有猫咪专门的饲养基地，是不是？那你得找一些专业性的这种人士啊，比如说去正规的宠物医院，或者请有职业医师资格证的这种宠物医师的这种资格证，是吧？来通过比如说人工受精啊等等方式来完成啊，签订一个书面协议，确保，因为这个东西猫这个或狗啊，这毕竟是宠物，它有的时候是挺通人性的，但它并不是人啊，确实就各类责任划分要提前说明白，减少这种约定不明啊而带来的一些不确定性，避免日后产生这种不必要的一些纠纷和矛盾，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各类事件都有，不要把所有的事想得太简单，要不产生这样的矛盾纠纷，你说因为一只猫啊告上了法庭，这事儿稍微也有点小题大做啊。但是呢，这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常方式，我们觉得也无可厚非，没有问题。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可以避免的前提之下，咱们尽量通过协议早日。

0: 约定清楚，避免矛盾产生，这不是更好的方式吗？你说是不是？
1: 这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配猫配狗的故事哈，各类事件都有可能发生。接下来来说一个，哎呦喂，这个挺让人唏嘘的事儿，就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确实是值得关注的。我们最先拿到了一个横跨六省涉案超过4000多万元、数万条个人信息被倒卖的事件啊，这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啊，就是4月底吧，和山东省菏泽市啊曹县啊这地方人民法院对一起横跨了六省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判决，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获刑。这起涉案金额高达4000多万的案件呢，源于一则普通的招聘广告啊。这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做提醒的？这事儿其实发生在2024年啊，说是个普通的招聘广告。年轻人小田在2024年的时候，正好处于什么呢？处于自己的求职的空档期，啊，为了补贴生活的开支呢，女孩啊，小田，她就被街边的一则运营商冲业绩、日结轻松赚钱的兼职广告给吸引了。小田啊，当即就动了心，很快就联系对方。对方承诺是什么呢？只需要实名注册手机卡就可以获取劳动报酬，这么个劳动报酬，全程耗时短，无风险。所有注册号码一周内统一注销，啊，意思就是他们跟那种电信运营商有合作，然后呢是帮电信运营商去冲业绩，啊，注册5个手机卡就给200块钱。这事儿发生在哪儿呢？咱们刚说是山东省的案件啊，但是呢，小田的经历却发生在陕西的西安一处写字楼里。所以小田当时就想着，那既然是帮他们冲业绩，那就冲呗。啊，小田就配合工作人员实名注册了5张手机卡，当场就拿了这200块钱。2个月之后啊，因为小田本身是山东曹县人，他回了老家之后，他心里就觉得有点，哎，不是说一个礼拜就注销了吗？怎么到现在没有动静呢？然后啊，他就去营业厅啊，去查询了自己的手机卡的状态，他就发现啊，他注册的这5张手机卡，当时说的是一个礼拜就注销，但现在所有的号码并未注销，而且还被莫名其妙绑定了多款陌生软件，他就意识到可能自己的个人信息被用了啊，所以小田就立即报警求助，所以你看他还好在啊，没有主观过错。警方啊，根据线索排查之后发现呢，这家西安看似正规的文化传媒公司，实则是一处骗取公民实名信息的黑产窝点。短短数月，就有将近200-300名求职者被骗啊！这些人呢，都是有这个微信和支付宝的账号啊，应该都是一些社会上没有工作的，而且且年龄不大的人员。为了固定完整的证据链啊，民警逐一联系了相关的这个注册人，其中除了小田，王女士就是其中一位。王女士也是为了补贴家用，经这个亲戚朋友们介绍，就参与了和小田一样的兼职，实名注册了4张手机卡，拿了100块钱啊。过了很长时间，王女士的家人用她的信息去注册，比如说微信呢、啊、或者什么呢，发现注册不了，已经被注册过了，她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早就被泄露了啊。就是比如说老是注册不上，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这几个电话号码的原因。那这问题出在哪儿呢？这里面一定有内鬼啊，对不对？2024年10月，收网的时机已经成熟啊，民警奔赴西安展开了抓捕。

抓获了七名犯罪嫌疑人啊。根据这个涉案人员的供述啊，他们只是负责线下招揽的受害者，然后呢，空白的电话号码就是卡和作案的流程都是由其他人来提供的。这个人姓刘啊。随着审讯的推进，警方发现案件的关键人物有一个叫中间人，就是这个刘某。他长期对接上游工卡方与各个兼职充厂工作室啊，负责接收大量的这些空白的电话卡，然后分发至各个的这个充厂的工作室，完成实名认证之后就洗白了嘛，再统一收回，集中转卖。那刘某到案之后啊，也是交代了自己居中倒卖、层层牟利的犯罪事实。他的上家将那些没有注册的电话号卡发给他，然后呢，他呢再去分发给各个这样的工作室去注册，他就是中间的那个关键环节。然后警方就根据他的供述锁定了上游工卡人陈某、周某。经查，这陈某等人勾结运营商、外包人员，利用技术漏洞啊，违规批量申领空白电话卡，为犯罪链条提供稳定卡源。你看看，这就是他们的套路。那现在这个路数已经被识破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实名电话卡流向何处了呢？最后谁在使用这个卡呢？啊，你肯定想得清楚，这肯定是电信诈骗。那到底是流到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把这个东西做了转化？咱们一会儿接着跟您来说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12点钟路上不怎么堵，咱们来看看1点钟道路交通情况如何。咱们看看这个主城区哪些路段行驶起来可能压力较大。刚才是东城中路稍微有点堵，现在东城中路整体上缓解了啊，没有太多拥堵路段，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全程情况的话，水乡大道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进路从黄江文明东路到黄江环城路西向东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都需要20多分钟。10分钟的拥堵路段，大沥路啊，这个大埔田路附近的南向北和北向南双方向都有点堵，10几分钟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通行压力不大。高速路段的话，今天到现在整体通行起来都算是良好的啊。以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一个骗局啊，拿着招聘的信息让你办卡，然后帮助他们来实施这个犯罪，大家成了工具人。那这个东西卡流到哪儿去了呢？对不对？咱们刚才说了，运营商的内鬼在里面做。

0: 多岁已经被抓获了哈。摸清了上游的卡源，中间的倒卖方式，那接下来就是下游真正的变现的环节了。到底是在哪儿？怎么进行这种变现的？每个人四张卡，一共几千张卡，上万张卡，对不对？怎么来操作？然后啊，警方就顺藤摸瓜啊，审上游，抓中游啊，找下游，查实了藏匿在湖南湘潭等地的猫池犯罪团伙。什么是个猫池啊？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超大卡槽，它可以插很多卡啊，或者说您见过放那个二踢脚的那个炮架子啊，就这种东西。咱们的手机里面不是只能插一张卡吗？它是一种可以同时插入多张手机卡，批量接收这个验证信息，自动注册各类网站的专业设备啊，就一个一个小的把卡插进去就行了啊。这两个猫池可能会有100多个卡槽。犯罪团伙呢，先是大量收购这些被洗白后的实名电话卡，通过猫池这种设备自动化批量注册各类的平台账号，再利用境外的社交软件将海量账号分包升级，然后高价出售给谁呢？他们就是个信息倒卖方，他就把这个信息再卖给那些专门搞电诈的，或者说玩网络水军的啊，这些违法犯罪团伙。实名普通的这种电话卡，就是通过这套流程，价值本来你看他注册四个200块，他可能一张卡就能卖，这个1000块钱左右啊，成本200，因为他有上游注册商、中间商，再到他自己买这些设备，那就基本上一张卡能赚500到800块钱啊。而且他们还可以提供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他可以提供的就是手机验证码让顾客注册，就让这些不法分子谋取了巨额的非法利益。2025年8月份啊，警方在多地同时开展了集中收网行动，当场抓获了梁某等猫池团伙的主要犯罪成员。经查，该犯罪团伙横跨6省，累计倒卖数万条公民个人信息，涉案金额高达4000多万元。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啊，曹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分别判处了这些各类涉案人员吧，3年到4年2年不等啊，我们就不提具体刑期就不提了啊。那其实你看啊，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自己的手机卡啊，或者说自己注册一个挣200块钱，那这事儿风险当然有的。对不对？而且呢，这还可能会构成帮信罪的啊！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嘛。你像你仅出示了一下身份证，帮帮忙就拿到报酬，你显然低估了你身份证在法律上的意义。你用身份证去注册的这些实名的手机号，法律和责任到时候归都得找到您本人，对吧？轻则最简单，你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你注册不了那些账号了，甚至你的这个信用评分，对吧？很低。因为你的手机号和银行卡可能会涉及到洗钱、网络赌博等风险，还有可能被冻结、被注销，对吧？这轻的，如果重的，可能被动参与到犯罪当中，那被公安机关进行传唤，甚至可能会构成帮信罪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嘛，对不对？帮助信息网络活动犯罪是吧？这个犯罪啊，所以啊，对于自己的身份证以及实名证注册的这些手机号，要有防范、谨慎的意识，不要随意出借给他人。所以这种风险真的是看似是小便宜，如果说出现了我们说的严重后果，或者说您明知啊或应当明知的时候，那真的可能就构成犯罪了。你可能没挣多少钱，你就构成了这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啊，这也不是小事儿，对不对？所以啊，真的要给自己多提醒啊，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啊，今天的法治一线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端午的第二天啊，还是要祝各位假期愉快的啊，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周一再见了，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6: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死志愿者，
11: 我是党员，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不上谁上，
14: 我先上，
15: 我上。
5: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7: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5: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7: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5: 同舟共济，
7: 万众一心，
16: 共创民族的荣光。
1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

谁偷走我的爱又装不晓得，我一直装作很快乐，但又不见得我真心笑着。我说我要真爱你，比谁都明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来关注一下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东莞大道拥堵较为严重，南向北方向西平西站这里啊，1公里的拥堵可能需要一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就是宏伟路长台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城西路从东城路到东纵路，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光明路东向西有500多米的拥堵，也就是这个人民医院前面啊，普济院区这儿都有半个小时左右的拥堵压力啊，各位关注。所以主城区现在拥堵路段较多啊，全程的情况来看的话，同样啊也在增多，比如水乡大道啊这些路段，各位还是要关注一下的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谁可及万公里，风不再起涟漪。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是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或大雨。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5: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也

0: 太的花草茶、神仙水、
1: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3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如何。现在东莞大道较堵啊，从科创路到格地路这西向北方向有700多米的拥堵；东江大道管城可园北路附近的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管泰路轮渡路附近的北向南有600多米的拥堵；湖门大道啊，从白景桥到华商人行天桥东向西500多米的拥堵；谢岗银平路南面上新路附近。北向南500多米的拥堵啊，然后就是泰沙路虎门大道附近南向北500多米的拥堵，还有这个迎宾路从研发五路到新城路，石竹路从规划四路到阳光路啊，就新城阳光路，这里基本上这几段拥堵都在20多分钟到30分钟左右，各位关注一下啊。然后高速路段的话，整体来说通行压力还是不大的，就是主城区现在人流量较大，各位关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

0: 治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总靠爱人，我习惯睡床苦等，看尽最新影片解困，门钟响起，颓废起身开灯，咬着汉堡想约女神，怕被永久单身，想再动态标签一人，又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是在东莞大道的商圈周边路段哈，行车的压力会比较突出，提醒各位保持耐心。另外就是在松山湖大道辅路的东向西，从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的位置经过的司机朋友也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还有就是鸿福路的东向西，从曙光北路到东莞大道，当前有缓行压力。再来看到的是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4: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4: 报名电话3333-2237。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阴天见多云，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展望明天天气呢是多云为主，会有短时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2: 快看，那是什么？
3: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4: 一只，两只，三只，
5: 那边还有呢，那边。
3: 对，哇！
6: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

0: 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会有缓行压力，元美东路南向北在稻花路附近的行驶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鸿福路的西向东，从曙光北路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环城南路的辅路北向西啊，从环城南路路口到同沙立交桥也有慢行的情况存在。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当前也有行车缓慢的情况。再次提醒您，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各位在周六的下午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如今随着科技不断的发展啊，电子绘本呢也是走进了孩子们的阅读世界了。那这就引发了一个热议的话题啊，就是亲子阅读和电子绘本。

0: 显然是不能的，因为我们说这种亲密的互动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亲子阅读的重点是在于亲子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才是对于孩子来说最有益的地方。关键是呢，在亲子阅读的过程当中，孩子是全身心投入的，他们可以跟着家长的节奏去想象故事里的世界，去感受角色的喜怒哀乐。比如读一本有关于小动物冒险的绘本，孩子呢能够通过家长的描述和引导，仿佛自己呀也跟着小动物们一起去冒险了。这可比单纯的去看电子绘本或者是听电子书要有意思多了，对吧？电子设备呢是没有办法给孩子带来如此丰富的情感体验的。亲子阅读呢也并不只是读文字这么简单的事儿，它能够带来的亲子互动还有情感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一竿子把电子阅读电子绘本给打死，你说它不好吧也不完全是。电子绘本呢也确实有它的优势，首先呢它的便携性，电子书呢可在电子设备上进行阅读，所以不用担心书籍的重量和体积，而且你还可以一次性将大量的书籍大量的绘本存放到一个设备里面，外出的时候呢带着电子设备就能够让孩子随时的看绘本了，这有的时候确实想一想还挺方便的。而且电子绘本呢还有一些互动的功能，比如说现在啊有一些电子绘本呢是点一下画面它就会有声音或者是有一些动画的效果，这对孩子来说呢也是非常新奇的。当然了，这些互动功能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分散孩子们的注意力，所以这一点呢也要家长在给孩子选绘本的时候多加留意。电子绘本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说对于一些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阅读是他们积极探索世界的一种方式，可是电子绘本它没法像亲子阅读那样让孩子有那么强的参与感和互动感，孩子在看电子绘本的时候呢，更多可能是被动的去接受画面和声音，而不是像亲子阅读那样和家长一起去探讨去想象。而且长时间的看电子设备我们也都知道对孩子的眼睛不是太友好，所以说呢，电子绘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是和亲子阅读相比起来，对于孩子的有益程度上来说还是有一些局限性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家长朋友可能会单纯的就觉得纸质的就是好的，电子的呢就是先进的，都有一些片面哈，不能仅仅根据亲子阅读还是电子绘本这种形式来判断到底哪一个对孩子更有益。那如果家长能够在亲子阅读中充分的去发挥作用，和孩子们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那当然是亲子阅读更好更棒了。但是家长如果只是敷衍了事啊，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故事给孩子说完了，也不去考虑如何去互动，那与其如此，倒不如让孩子自己去看有互动功能的电子绘本呢。值得注意的是其实有的时候你是可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平时呢，你可以多多的进行亲子阅读，让孩子去感受亲密互动情感连接，偶尔呢也可以让他们去看一下电子绘本，去体验一下新奇的互动效果还有便携性，综合起来呢，说不定能够让孩子在阅读当中去获益更多。总而言之啊，就是不能单纯的是以亲子阅读或者是电子绘本的形式来判断对孩子的益处大小，关键是要看你们怎么样去利用它们。
1: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0: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2: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107.5， 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4: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按错了呀！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
10: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1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8: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啊，会有缓行压力。原美东路的南向北呢，是在荡花路附近，车辆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红福路西向东，从东莞大道到曙光北路也有缓行压力。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管章路啊，东向西在东宝路附近，车辆也有缓行的情况。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在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当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因此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咒语。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下午的5: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慧梦新生活。下午好，我是微微。刚刚我们是聊到啊，关于亲子阅读和电子绘本啊，哪一个对孩子更加有益？其实不需要去纠结哪一个更有益，而是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不管是亲子阅读还是电子绘本，两者结合，只要能够让孩子爱上阅读，从阅读当中获取快乐和知识，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最近呢，也有一些家长朋友啊，会在网络上有一个话题讨论度非常高，就是有人问，想培养自家孩子的多元文化认知，是带他出去旅行见世面更有效呢，还是让孩子多读一些多元文化相关的绘本更有用？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挺让人纠结的问题，因为这两种方式啊，似乎都有道理，可是哪一种效果会更好？我觉得这也是值得大家去讨论一番的。很多人觉得绘本嘛，对吧，就是一些画着漂亮图案的小儿科的书籍罢了啊。那其实呢，绘本里面还是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多元文化元素的，可不是说啊随便几本的这个绘本都有，一般来说还是得精心的去挑选一下才行。就拿那些讲述世界各地不同节日的绘本来说吧，里面呢是描绘了不同国家庆祝节日的独特的方式、穿着特色等等，那么孩子呢通过阅读这些绘本，好像就能够直接穿越到异国他乡，去感受别样的文化氛围，这可比单纯的去听大人讲几句重要的介绍来的更加直观，而且呢也能够让孩子呀对多元文化有

0: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那更重要的是呢，绘本和画面文字结合起来，文字用简单易懂的表述搭配上色彩鲜艳、形象生动的画面，能够让孩子更加轻松地去理解那些原本可能会有一些抽象的文化概念。就比如说啊，关于某个古老的部落文化，绘本里呢可能会画着部落里独有的一些建筑、人们生活的场景啊，再搭配上几句简单的文字介绍，孩子呢一下子啊就能够明白这个部落的一些特点了。这其实说实话哈，如果说孩子年纪太小，你带他出去旅行，可能他记不住这么多，年纪小的孩子他看不懂一些复杂的人文景观。当然了，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比如说小学啦、初中啦，你可以带着孩子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没有问题的。一提到培养孩子们的多元文化认知啊，其实有不少人第一反应其实就是带着孩子去旅行啊，让孩子亲身的去感受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当然了，如果说你也想带着孩子出去感受旅行当中的一些文化乐趣，也可以和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你就比如说在下个月哈，也就是7月24号暑假期间，那我呢就会和大家一起出发，我们会去新疆啊，除了去看新疆美丽的风景之外呢，还有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的东西，我们会去打卡喀赞其民俗村啊，还会有一些这个牧民的生活体验，爸爸妈妈可以拍拍美美的照片，而孩子呢，可以多多的去了解来自新疆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而且这条线路呢是8天7晚的啊，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和大家一起将这些有意思和美丽的东西分享出去。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可能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获取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5: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的冒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6: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5: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7: 我们不见不散。
8: 我教你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6月20日，星期六，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喺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嘅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系激昂嘅主旋律，始终系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嘅强大力量。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把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奋接前行。
4: 端午节假期，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
3: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4: 琴澳和明普新篇，澳门多元发展再扩容。
3: 瑞士方面表示，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端午节不单止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蕴含着永恒不变的爱国情。传承端午文化，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中华儿女将个人理想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将对祖国的热爱转化为脚踏实地的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续写新篇。碧水扬波，龙舟奋接。端午佳节，祖国大江南北处处上演八国争流的壮阔景象。流金龙头破浪前行，龙舟健儿挥桨争先，尽显奋勇拼搏、开拓进取的民族气魄。广东省东莞市中塘镇龙舟队队员钟柱音：
5: 划龙舟呢，讲究的就是一个旗帜，心齐，肯拼，不怕累，不服输。老祖宗留下来的这股劲，我们得接住。
3: 传承千年的端午民族，承载住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不言名句，他鼓励干部职工，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就要有这么一股劲。正似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0: 而求索，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指出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总书记深刻鲜明五千几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他强调，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要求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奔明阳。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家国情怀、爱国主义精神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爱国主义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统一的本质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家国情怀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全过程，起到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关键作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0: 厚植爱国底色，夯实精神根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推动下，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隆重颁授至高荣誉，推动全社会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让爱国主义精神薪火相传。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梅今年已经95岁高龄，她说，
2: 国家这么隆重地表彰我们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奋斗者，这既是对我们这一辈子的付出的肯定，更是想告诉我们全社会，只要默默地奉献，国家呢都看得见，人民都记得着。我这一辈子啊，就是扎根在纺织厂，听党的话，跟党走。希望年轻人要珍惜现在这个好时代，把爱国情、保国志涌入到每一天的工作里，
0: 涵养家国情怀，引领时代新风，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把爱国主义教育全方位融入育人各环节，让爱我中华的种子浸润心灵，植根心田。福建长汀中福村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当年3000多闽西青年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留下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的动人故事。福建省长汀县中福村红色讲解员钟振华：
3: 这是红军桥廊桥柱子上的刻痕线，这个就是丈量身高的一个标线，大概1.5米左右，是一把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当年许多的年轻人甚至小孩子啊，渴望参军报国，就在这个桥上，即使身高不够，也想尽办法垫起脚争抢着报名。守初心是为了更好的望未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爱党爱国深深地扎根在孩子们的心底。
0: 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新征程上，无数奋斗者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战略，用实干担当诠释新时代的爱国主义。从平陆运河通航倒计时100日的8日攻坚，到帕米尔高原海拔3700米风电项目全容量并网的最后冲刺，从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的隆隆机声，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建设的火热现场，中览万里河山。奔涌律动的是千行百业奋勇争先的蓬勃朝气，也是民族复兴阔步前行的时代风华。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奋进155，亿万中华儿女把个人奋斗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卓励奋发，勇毅前行，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懈奋斗。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端午佳节，大江南北，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来听报道。
3: 赛龙舟是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之一。湖南岳阳汨罗江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大家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端午龙舟文化薪火相传。湖南岳阳屈原管理区何市镇金洲村龙舟队队员雍哲：
4: 我们从小就在汨罗江河边长大，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跟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参加这个龙舟比赛，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3: 昨日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欣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多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了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和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爬龙船，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话家常，共聚邻里情。安徽无为市楼道镇的包粽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巧手纷飞，将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入粽里面。昨日香港举行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昨日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亦来到了军营，和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感受军民如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5: 今日是端午假期的第二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假日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中短途出游、城际往返为主。公路方面，全国高速公路今日预计车流量为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端午假期多地有降雨，交通运输部维持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出行前要注意关注实时天气情况，遇到降雨减速慢行，确保视线无遮挡，切忌贸然涉水行驶。水路方面，全国水路今日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
2: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来听报道。
3: 在最近举行的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一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安迈铝业集团首席商务官查理斯·考普森：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四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3: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陷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过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荷里斯集团半导体及电子工业应用业务领域总经理克莱门斯·布伦纳。
0: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

0: 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维塔工作室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泰勒：
1: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0: 诺和诺德公司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杜默克：
2: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两三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3: 今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将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逐一揭晓。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五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精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再创历史新高。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2:0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今年暑期档在6月1日开启，已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为观众带来一场观影盛宴。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
5: 一流湾区新出发。
3: 从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到澳门多元发展新引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已近5年，琴澳深度融合双向赋能的画卷正加速铺展。连日来，记者走访了解到，琴澳融合发展正从蓝图变为触手可及的实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和年轻一代成长开拓出更广阔的舞台。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合作区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四共体制，并非要消除两地差异，而是要实现优势叠加，澳门从参与者变为共同治理者。截至目前，合作区已累计推出350多项规则衔接相关措施。在科创方面，提出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加湾区市场。在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方面，有澳门监造加横琴生产加全球销售。在服务领域，还有澳门平台加横琴载体加内地资源。这些都是基于两地差异而产生的分工协作，优势叠加。走进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朗朗书声传递着琴澳教育融合的温度。这一所中国内地首个澳人子弟学校采用澳门学制课程及教材，学生享有参照在澳就读学生的同等福利，以涵盖幼儿园到高中全学段。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局长冯方丹介绍，医疗卫生方面，截至今年4月已有超过190名澳门医疗人员在合作区完成执业注册，执业范围涵盖全科、美容皮肤科、麻醉科、口腔科和中医。琴澳两地已建立跨境转诊、点对点跨境转运机制，实现跨境医学影像结果互认。在澳门新街坊项目内，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可提供175项澳门政务服务，澳门居民可直接领取养老金，27套境外电视频道可以正常收睇。合作区执委会副主任曹俊峰介绍，为支持四新产业，亦即是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中医药等澳门品牌工业、文旅会展商贸产业、现代金融业产业的发展，合作区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搭建新质生产力平台，譬如广东省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等，打造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琴澳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成立多个服务专班，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今年一季度，合作区四新产业增加值超过10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占全区 GDP 的72.8%。其中，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增加值达38亿元，文旅会展商贸业增加值达34亿元。两大支柱合计占四新产业增加值近70%，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为庆祝香港回归

0: 祖国，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从今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及新围军营。其中昂船洲军营今明两日每日上午9点到下午2点开放供市民参观，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则将于本月27号、28号开放供市民参观。
1: 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昨日正式发布。根据实施方案，广东将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推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加快建成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其中仲特别提到，要打造有利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和氛围，打响广东服务品牌。这份实施方案共分为12个部分，包括50条措施，其中第一部分至第九部分聚焦占 GDP 比重较大的重点行业，包括批零住餐、金融、软件信息、房地产、租赁商务、交通运输、科技服务、文体娱乐、居民服务等9个行业，提出推动批零住餐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培育金融业成为强大支柱产业，抢揸历史机遇，推动软件信息跨越式发展等重点思路，通过做优做强支柱行业，稳住全省服务业基本盘。
0: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轮强降雨过程已明显减弱，水情趋于平稳。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已在今日9点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气象台预报，今日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日白天至听日广东西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
1: 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昨日在佛山南海西条山天湖公园正式启幕。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联合主办，以过端午赛龙舟到广东为宣传口号，整合文旅、赛事、商贸优质资源，持续做强请到广东过端午省级文旅 IP， 打造广东全省统一的龙舟竞渡特色品牌。今年端午期间，全省各地共计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为提振假日文旅消费，惠及民生，广东联动多家网络主流平台，发放总额3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单笔最高立减500元。消费券覆盖酒店民宿、景区门票、文艺演出、度假线路等全品类文旅产品，依托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3重体系，为群众带来实打实的优惠福利。
0: 记者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6月19号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旅客超过10.1万人次，车辆超过1.9万辆次。两项数据均处历史同期高位水平。端午假期首日，口岸跨境客流以港澳短途游、周边游旅客为主，自驾出行成为旅客首选通关方式。19号经边检部门查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总量达1.3万辆次，其中港车北上成为主力车辆种类，占比超70%。
1: 湾区观察。18号起，影片《给阿嫲的情书》正式登陆香港、澳门各大院线。影片用真挚的叙事讲述跨越山海的守候与真诚。不少港澳市民观影后表示，平凡故事承载不凡力量，佳作治愈人心，传递温情。当晚，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妇女事务委员会、香港岛妇女联会、香港岛青年联会联合举办《给阿嫲的情书》专场电影观赏会，邀请数百名市民齐聚铜锣湾影艺戏院。观影全程氛围沉静动容，观众沉浸在影片的温情叙事中。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玲话：
2: 剧中这个女主角，她的这种包容、坚韧，还有她的这种勤俭持家，对后辈的这种关爱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很多中华千千万万妇女的一个缩影。
1: 香港潮州商会会长高佩璇话：
3: 我 非常的骄傲，有一部描述我们潮汕人爱国爱家爱乡的这一个影片，我们希望很多人都来看一下这部电影，知道我们以前这个侨批的精神所在，中间承载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传承下去的。
1: 据介绍，影片公映首日，港澳地区合计排片超200场，覆盖香港铜锣湾、尖沙咀、旺角及澳门半岛、氹仔等核心商圈影院，全方位满足民众的观影需求。澳门公映现场同样军情满满，即管是工作日，位于半岛和氹仔的多家影院从上午就开始排片，借电影上映契机，由主办方组织澳门侨批历史分享会暨观影活动，与市民一道追忆那段历史和其中沉甸甸的情感记忆。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分享到，薄薄的侨批承载了华侨对故乡的牵挂，给阿嫲的情书唤醒了这一段沉睡的集体记忆。澳门市民李小姐说，看到两个很强大坚韧的女性在精神上彼此扶持，希望澳门未来亦都能够创作出如此兼具地域特色和历史底蕴的作品。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原定19号在瑞士举行的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宣告推迟。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持续，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再派代表团前往瑞士。本轮会谈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备忘录内容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斡船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当日话给多国外长知，黎巴嫩战线停火至关重要，事关美伊谈判成败，伊方要求先在黎巴嫩切实停火。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抵达瑞士，瑞士方面已表示致力于推动美伊会谈，相关筹备工作仍在推进。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已同意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时生效。然而黎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披露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报告，认为以色列新一届议会选举临近，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能否维持在黎巴嫩的军事存在关系到他的政治生涯。报告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
0: 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当日敦促英国首相斯坦默制定离任时间表。报道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亚历山大话俾斯坦默知，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据报道，英国内政大臣谢班拿马哈茂德之前亦都曾经呼吁斯坦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宾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宾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坦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他曾经在该选区一场补选候选人辩论当中表示，如果他获胜，将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坦默党首之位的活动。斯坦默19号早的时候对英国媒体表示，如果发生党首竞选，他将会参选，并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
4: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2到27度。
7: 珠海雷阵雨转多云，32度27度；佛山雷阵雨36度26度；惠州多云35度25度；东莞阴转多云34度27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度26度；江门多云34度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6度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大雨转阴27度21度，纽约晴天29度19度，旧金山晴天20度13度。
0: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海域浪高1.4米，水温26度；澳门海域浪高1.3米，水温26度；深圳海域浪高0.8米，水温26.5度；阳江海域浪高1.4米，水温27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7: 主持人嘉允、曹阳，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8: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8:30，
8: 交通领航，
10: 跃动飞扬。
8: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世界毛之看大佬，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佬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换新，相约大佬，共赴毛之盛宴。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1: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是在65%到95%之间。展望明天天气呢是多云有短时阵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大热天跑哪儿了？
1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3: 我也得备点
1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会有1公里的缓行，还有鸿福路的西向东，从石竹路到东莞大道啊，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了。另外就是在原美东路的北向南，从鸿福路到新城阳光路，车辆也有慢行的情况。东纵路是东向西啊，在东城中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的周边路段现在也有缓行的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1: 哎，姑娘，找你的钱啊。
0: 谢谢，
1: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2: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3: 谢谢你，小朋友。
0: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4: 忙碌的一天开始，心情随之荡漾。

听，彩虹色的风从故事森林吹来了，蹦蹦跳跳的圆月亮推开云朵窗帘，小熊捧着蜂蜜灯笼在前方带路，这里会有跳舞的兔子邮差，抱着松果记账的松鼠掌柜，连害羞的小蘑菇都在悄悄练习发光照雨。和我们一起做回孩子吧，和我们一起跃入翻动的绘本世界。你听见彩虹铅笔在云端画画的声音了吗？欢迎收听绘梦新生活，期待你的声音也能在绘本的世界被梦想听见。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梦新生活》。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呢，我们在慧梦新生活当中呢，也分享了很多哈、家长们可能会有疑问的地方，比如说给孩子选择电子绘本还是亲子阅读，哪个更有益处？另外就是培养孩子的多元文化，绘本和旅行哪个更有效呢？可能有些家长会想啊，我既让孩子读绘本，又带他出去旅行，双管齐下，是不是就一定能够培养好孩子的多元文化认知了呢？其实啊，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一定要处理好，否则呢，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比如说，孩子先读了某个关于这个地方某个文化的绘本，在心里呢，他其实已经对那个地方有了一个自己想象中的样子了。可能出去旅行的时候，哎，好像发现怎么和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呢？甚至有可能会失望哈，甚至都不愿意再深入的去了解当地真正的文化。这是不是有一些得不偿失呢？那么更关键的是哈，同时进行绘本阅读和旅行啊，有一部分孩子可能会有些应接不暇，尤其是年龄段相对较小的孩子。因为孩子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嘛，一会儿呢要沉浸在绘本的世界里去理解那些文字啊画面传达的信息，一会儿呢又在旅行当中去亲身体验各种新鲜事物，可能啊就是同时你给孩子去布置了两项很艰难的任务，孩子会有些手忙脚乱。所以呢，不要盲目的去觉得说绘本和旅行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培养好孩子的多元文化认知，我们要好好的去斟酌斟酌，绘本加旅行其实是好事儿啊，能够在孩子培养多元文化的这件事情事上呢，他们是各有优势的，也各有不足啊，不能说简单的就说哪一个就更加有效，关键是你得看怎么样去运用好这两种方式，合理的去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和需求来进行安排。所以不管是绘本还是旅行一定要运用得当，在一定程度上呢，能够帮助孩子打开多元文化认知的大门，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认识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要是没有处理好，可能也会事半功倍啊，事倍功半啊。所以呢，孩子的成长，家长真的多得费费心了。比如说啊，给大家推荐一本啊，就是可以让孩子

0: 感受多元文化的一本绘本，是一本以平遥古城为背景创作的系列绘本，叫做我在平遥长大。那这个系列的绘本呢，是以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作为一个叙事空间，也从孩子的视角出发，通过绘本和温情的故事融入古建艺术、经商文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民俗特点，三个分册，有票号小学徒和爷爷去打更，以及这个赶庙会等等，分别也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的主角，少年主角，他们呢可能会和现在的一些小读者相遇，然后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者说呀，希望这一套书能够连接两种孩子，一种呢是即将走进平遥的，另一种就是已经走进平遥的。因为在他看来呢，绘本不仅是小读者探索古城的文化向导，更能引领他们去从看热闹转向看门道啊，在参观游览前后去建立对古城的纵深的理解。那么孩子呢是可以跟随着票号小学徒，首先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些经商智慧，那可以在和爷爷去打更当中呢去感受古城的布局，另外呢就是在赶庙会啊，一起赶庙会当中也感受一些市井烟火。所以啊，就是在绘本和旅行之间其实也是可以巧妙地进行结合的。我们广电旅行团呢，在七月份、八月份的暑假期间也有非常多精华的线路，包括我啊，就是会在7月24号带着大家一起去美丽的新疆伊犁，会去打卡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还有因为有很多孩子会去啊，所以我们在这条线路当中呢，也特意的安排了牧民生活体验，我们会走进喀赞其民俗村，让孩子们深刻的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如果说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出发，记得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就会弹出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1: 从前啊，在一个充满想象和色彩的世界里，有一群快乐的小朋友，他们手捧着心爱的绘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照亮了他们的童年。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这个神奇的世界吧。
2: 欢迎来到绘梦新生活，在每个周六下午，让我们一起绘出心中的梦想，迎接新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瞬间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嘿，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充满魔法和梦想的新世界喽！
6: 这里有最有趣的故事，最动听的声音，还有最神奇

0: 险，每个故事里都藏着小小的智慧和大大的梦想。
1: 绘梦新生活，绘出你的梦想，绘出你的快乐。每个周六下午 FM 107.5，让绘梦新生活点亮你的世界。
0: 记得带上你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我们不见不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在商圈周边路段会有缓行压力，鸿福东路的位置上呢，目前我们看到是东向西，从金树路到东莞大道行驶压力也是比较突出的。东莞大道我们看到这边呢，一直到石竹路鸿福路的位置上都有慢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这边一定要保持耐心了。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文华路的东向南啊，在平岭工业区到红利路的位置上呢，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元美东路南向北，从稻花路到新城阳光路当前也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我记得在前两周，我刚跟我的一个学长朋友在谈到了关于家里追星的这件事情，他也是跟我坦言，从一开始完全各种阻拦，完全各种不能放手，到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学会分辨，去帮他分清虚拟跟现实，帮他去怎么说，把控好时间和花销。

不盲目的去挥霍自家的这个钱财，我觉得特别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哈，我有时候看到孩子眼里的光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然后这种心动是因为他们眼里他们的心里是有热爱在的，他们认可偶像身上的那些闪光的一些点，所以怎么去引导他们把这份仰慕化作让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样子和力量。所以更多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学会欣赏美好，创造美好，去坚守住自己，和他们一起好好的快乐的共同成长。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知道的小王子。

一首很特别的歌，来自新裤子，名字叫写给小王子的，跟他们以往的那种很躁动的朋克曲风不太一样，对吧？就是哎，原来新裤子也会很舒缓，哎，原来他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铺展开他们的情绪，哎，他们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细碎又温柔，对吧？我还挺喜欢他们这种温柔的质感的啊，就是这样的松弛，没有什么特别高昂的那种情绪在哈，就是一种轻声诉说的方式。

像一个成年人，好像放下了所有的评判，放下了所有的棱角，带我们安静地去回望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纯粹的那个样子，很动人，对吧？我想这就是温柔成长，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5: 人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

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他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0: 福吧。
1: 这是来自苏欣杰的阿拉斯加海湾。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弧形的一个海湾，在我印象当中，它的面积好像比很多国家都要大。很多人知道这个海湾是双色海啊，一边是奶白的啊，其实还带有一些淡淡的那种浅绿色吧，那另一边呢就是深邃的那个宝蓝色，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奶白呢是来自冰川融水跟河流，所以呢就是这种冰川粉然后悬浮在这个水里。那另一边的那个宝蓝是什么？就是开阔的太平洋啊，盐分高，然后它的密度大，所以两者之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水更重嘛，所以它在下面，它们的温度啊、密度还有包括它们的含盐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差异也让它们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无法相融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也像生活里的有些关系吧，好像看似是隔阂的，但是本质就是同一片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哈，有真的不是一句话和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释怀。我觉得这也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问题，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好好的跟你诉说。昨天晚上我因为某种原因失眠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弦子的《夜晚不适合入睡》。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独挡了一面哈，然后也会扛起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唯独在爸爸妈妈的目光里面，可能我们还是那个孩童的样子，始终都是他们放心不下的人。就在刚才上直播之前，我接到了老母亲的一条微信，她说她要来给我送今天下午刚刚包过的饺子。接到微信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包饺子的人，我包的饺子很漂亮，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忙，知道我没有时间包。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住得比较远。奔波就只是为了把刚出锅的饺子送到我手边。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恍惚而迷茫，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奔波劳碌，然后恍惚觉得哎，自己已经成熟了，独立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被老母亲这种毫无保留的疼爱就是被戳中，然后就被他的这种爱给稳稳地接住。所以不管走多远，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我觉得有家有父母的感觉是真好，就是永远有人把你的那种冷暖放在心上，他有一口热食也一定会分给你。谢谢我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得到偏爱和牵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好好的好好的尽孝哈。这首歌

0: 版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8: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9: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0: 神仙水、开心水。
6: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终结者。
1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想起来最近看到过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约有100万种动植物正面临灭绝的威胁，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3的区域生物多样性显著衰退。而我国通过10多年的生态保护修复，已经有超过300种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回升。我在节目里一直倡导大家要和自然在一起，要经常和自然进行链接，要和自然共生。今天也让我们在音乐中看见草木生长，听见自然最本真的呼吸。

今天暖场歌来自原野希的《苏铁》。我们总是习惯了去追逐鲜活热烈的生命，可是会忽略掉这些已经沉默存在了上亿年的古老物种，它们见证了地球无数次的兴衰更迭。一点不夸张地讲，它们的存在是地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时间信物。这首《苏铁》没有什么繁复的编曲，就是用一种节奏，一种很有生命力的节奏，给我们展示着一种向上生长坚定的力量。

我去过很多地方玩啊，雪山啊，海滩，看到的风景却常常变成比喻，在脑海中翻来覆去。我后来发现，只有一个地方我永远玩不腻，就是

刚才的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自然环境》。人类活动导致的栖息地破碎化、环境污染，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核心的诱因。超半数的陆地自然环境因为人类的干预失去了原生生态的平衡。这首很有叙事感的歌，时而松弛，时而低沉，就让我想到我们和自然相处时候的那种微妙的拉扯。我们会感觉到，其实我们身边的山川湖海，包括草木风雨，都有它自己的运行节奏。可是因为人类的介入，因为人类的过度改造，很多时候都打破了这份平衡。希望这首歌能够唤醒我们的守护意识，唤醒我们对于身边自然环境的珍视。你说呢？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0: Хазаа засайшгүй аян гацыг шааник дуулахар би зоригшин. Заршиндаа хүүрн гэсэн итгэл миний цээчин дөргшин. Өндөр уулын оргшин миний өмнө сүндэрлээд явах замыг хоргосон чирч хүчээ ирсэн зүрхэндээ.
1: 耳边刚才的这首歌来自张腾许和 Elsick 共同合作的一首《飞鸟》。为了做今天这期特别节目，我查询到了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25年发布了一个鸟类生存的报告，显示全球有将近 40% 的鸟类种群数量持续下降，迁徙的鸟类因为栖息地的破坏，包括迁徙路线的污染等等，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它们的生存。鸟类当中有一种给我印象最为深刻，它的名字叫魁犀鸟，在文玩界叫它鹤顶红。它的那个头骨是凸出来的实心的，质地很细腻，非常容易雕刻，而且那个颜色是红黄相间的，在古代就是顶级的文玩材料。但是这种鸟它们在交配之后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行为，就是雌鸟会独自在树洞里面孵卵，然后带小孩，雄鸟呢会全程在外觅食，来这样往返的投喂。雌鸟在进入到树洞之后，与外面的雄鸟一起用泥土、用粪便、用食物残渣，然后把树洞给封死，只留一个小孔，然后雄鸟通过这个小孔来喂食雌鸟，直到雏鸟长大了才会啄开那个洞口飞出来。所以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捕获到的是一只雄鸟，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家的性命全都没了。在这里我们也再一次提示，魁犀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极危物种，任何的捕猎交易都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它们也是这个地球珍贵的生灵之一，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让我们不猎奇不交易，守护着每一只濒危动物，留住世间独有的生命力。

三家知名的公益机构共同发起的一场动物保护公益活动当中，邀请了杨宗纬、银铃和杨和苏三位知名的音乐人担任公益守护大使，分别演唱了《孔雀词》、《暴雪》以及刚才这首《穿山》。穿山没有假，我想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要用杨宗纬这把很有故事感的嗓音来让我们看见濒危物种的生存困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杨墨一墨一的狐狸，也是让我们抛开了对狐狸的刻板印象，真切地体会他们的生存处境。我们的城市扩张，他们栖息地的碎片化也正在不断地压缩像狐狸这样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他们也成为了那个努力适应环境、努力要活下去的生灵。所以在城市和自然之间，是不是该给这样的生灵留出生存的缝隙？

听胡彦斌打来的蝴蝶。蝴蝶从幼虫到成蝶，历经漫长的蜕变，一生都是与花草共生。它们传播花粉，维系植物的繁衍，看似就是一个渺小的生命，可是却支撑着无数植物。生命不分大小，每一只蝴蝶都是自然馈赠的那份美好，让我们共同守护它们吧。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月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最早的树木形态植物就有点像管子一样的那种植物，大约生活在约4.2亿年前，而真正意义上出现的第一棵树在3.8亿年前的泥盆纪。那换句话说，树已经陪伴了我们地球走过了将近4亿年的时光。所以下一次当你再和这样的生物去接触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多一份敬畏感。它不再是那个冰冷的存在，而是地球的守护者。那让我们在这样的高维再来听郭靖接下来的这首《我的小森林》时，你的感觉又会是不一样的。

很清甜、很治愈的一首歌，来自郭靖《我的小森林》。可能提到森林，我们总是会很向往那种广袤的原始森林，却忽略了身边也有小森林。我想生物多样性不只是在远方，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那你守护住身边的一方绿意，就是在守护自然的一份生机。你说呢？

在去年我很有幸去到了西沙群岛，因为我们租的是帆船，所以这一路上我都在晕船，在不停的呕吐和清醒之间辗转。而就在那些清醒的片刻，我深刻的记得我看到了世间特别澄澈的那一片山海，看到了在深海里那些错落多姿的珊瑚礁，看到了在辽阔的海面之上漫天的星河倾泻而下，看到了灵动可爱的海豚就在我们帆船边结伴穿行，自在地追逐着海浪。所以当你亲身贴近那一片纯粹又鲜活的海洋天地的时候，当你亲眼去看到这些自由又美好的海洋生灵的时候，在你的心底其实真的会很自然而然地生出很多柔软和疼惜的。你知道这一片蔚蓝是万物栖息的家园，你知道每一只海洋生物都应该有它安然生存的权利。从此你对于不丢弃塑料垃圾，你对于不破坏环境，就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行动。今天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感慨，我觉得地球上每一种生命都在蓬勃的生长，无论是微小的昆虫还是庞大的鲸鱼，无论是古老的草木还是新生的幼苗，其实他们都在奋力地活着，都在努力地扎根，努力地生长。我想这一份鲜活的生命力正是生物多样性给我们在今天的启示，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好这份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让每一种生命都能自在生长。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阳。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大组长来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洗
0: 手间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7: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8: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死子元水，
12: 我是党员，
10: 我不上谁上，
13: 我不上谁上，
14: 我先上，
15: 我上。
6: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8: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6: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8: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6: 同舟共济，
8: 万众一心，
6: 共创民族的荣光。
1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

0: 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
10: 看，
9: 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敲破，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让你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走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或者人生就是有些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一个人。

眼泪一滴滴咁滴喺嗰条特登为你而着嘅白裙。见到你谭小子又咁望住我，你点会估到我个身一直喺度震？你好大力咁揽住我，然后你攞出钻戒同埋玫瑰，我望住你，然后。

曾经讲过会好好珍惜我特登为你而做的事，煮的早餐，请的礼物。有一天你第一次因为我的心思在我面前喊了出来，你说好害怕有一天所有好的东西都会消失。我很大力地揽住你，逼你一直地望住我。在那一刹那，我望住你，你低下头

0: 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 爸爸妈妈，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事情我不敢。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想你。当我发现那些陷阱，甚至没有一点考虑，我以为你是我的心币。大明，当这一切变成交易，我给你的感情变成几本历史书。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但见刘哥笑眼仍如梦，梦中人啊，你使我无

情也太好，但值父相思，后缘相等待。

心庆春交逢春那雨，使我有缘邂逅好娇子。这段美满婚姻乃是人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无端一阵秋风雨，又已摧残连理树，只为亲娘太绝情，逼人

谅我难为无名啊，逼得要赴死惊思，非是贪图金榜挂名时，无奈未得功名，娘亲不许成婚事，可叹世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时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眼前，长跪藏着旧物，留下了线索，落魄还如何避免？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冲着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